朋友，你到过黄河吗？你渡过黄河吗？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？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，那么你听吧。

啊，朋友，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，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，伟大而又坚强。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。